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我是杨洋。我的一个朋友最近也有这样的困惑，我好像总是有这种有困惑的朋友啊。他就在问我说，怎么样让别人知道你的底线？我回答他三个字，发脾气。对啊，要学会去发脾气，因为呢，只有适当的发发小脾气才好使。如果你不发这么一次脾气，让大家知道你的底线在哪里的话，那他下次可能还会让你做很多很多需要让你忍耐、需要让你忍让的事情。所以请记得啊，在某些时刻在意自己比付出和给予是更重要的。好了，我们继续来听到这首歌。

还是婚姻生活的形态上。虽然说并没有完美的婚姻，就像没有事事如意的生活一样，但是我想绝对有一种你最不能舍弃的那一部分的期待，这部分期待应该就是你的最佳择偶标准。欢迎各位继续回来音乐当中，我是杨洋，我们继续来听歌。

一个心地干净、思路清晰、没有多余情绪和妄念的人，是会带给人安全感的，因为他不会伤人，也不会自伤，不制造麻烦，也不麻烦别人。某种程度上来说，这就是一种戒。好了，欢迎你继续回来节目当中，我们继续来听歌。

我是梦之声语言艺术团学员叶锦平，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想象是翅膀，创意是画笔，尽情抒画身边的精彩，每个想法都值得被听见，让世界因你而不同。

人如果是看透了自己，便不会小看别人。这是来自于老舍先生的《骆驼祥子》，今天在节目当中和你来分享。接下来是音乐时间，我们继续听歌。

1983年的12月，邓丽君呢在红馆举行邓丽君15周年巡回演唱会，香港站是那一次演唱会的第一站，而邓丽君也成为了首位在红馆举行演唱会的女歌手。那一次演唱会作为人津津乐道的，莫过于造型、服装和首首精彩的经典名曲。亮片红裙和格子红裙，哪怕是放到今天依旧很漂亮，一点都不觉得过时。连当时美国顶尖的音乐总监和舞蹈老师都称赞不绝，说是邓丽君让他们领略到了东方魅力。

有人会问陈绮贞为什么火还火那么久，她颇具民谣诗人潜质，从她身上呢可以感受到一个天资独具的创作者做自己的决心和真心，听起来漫不经心，云淡风轻而又十分抒情。

0: 京时间10:30。
1: 小时候，你总是紧紧地跟着他们。
2: 妈妈，等等我！
3: 宝贝，加油，快来追妈妈呀！
1: 长大后，你却将他们甩在了身后。
4: 儿子，你来帮我看看这微信怎么弄啊？
5: 这个您都不会啊？点这个，哎，再点这个，不是这个，哎，算了，教了您也不会，您还是老老实实的打电话吧。
1: 他们看不懂你朋友圈里每天变换的话题，听不懂你嘴里不断更新的潮流词汇，快节奏的生活带着你一刻不得暇，甚至都不曾发觉，他们早已跟不上你的脚步。
6: 哎，妈，怎么样？看得见我吗？
4: 哎，看得见，看得见。哎，你叫我这还真不错。
1: 静下心来，跟他们聊聊你的世界，放慢脚步，等一等父母。

林忆莲跟李宗盛是有密切的音乐合作了，来自于他的亲身体会是这样的：李宗盛是个很可怕的人，好像看穿所有女人的心事，

任何情绪都不应该被夸大，热闹也好，孤独也罢，都是徒有虚名，是自我意识下的产物。所以别担忧，我是杨洋，我们继续来听歌。

朴素的近似没有技巧，没有包装，却能够直抵人心。江美琪的唱腔温暖细腻，曲风抒情，能够唤起听者心底深处的共鸣。它就好像是一条清澈的溪流，滋润着你旅途的疲惫。这就是江美琪。

在签约中国台湾唱片公司之后呢，收起了唱山沟沟的豪迈大嗓，梳起了柔顺可人的直长发，从为你朝思暮想转型唱情歌，到白天不懂夜的黑，把大气和细腻结合得天衣无缝。他展现和以前完全不一样的风格，沙哑的声音唱起歌来相当内敛，不带一丝晚会歌手的意思，而是以人生的丰富历练来打底，诠释各种内心戏。他早已经不是印象当中那个大嗓门了，而是抹去曾经的口音，深入浅出讲述音乐故事的大音。

0: 你最后一次告诉你的父母，你多么感激能成为他们的孩子，是什么时候呢？
1: 你最后一次拥抱你的父母，感谢他们给你的关爱和呵护，是什么时候呢？
0: 你最后一次买礼物送给你的父母，是什么时候呢？
1: 你最后一次为你的父母祝福，是什么时候呢？
2: 祝您长寿。
0: 你最后一次跟你的父母说，爸妈，休息一下，今天该轮到我打扫屋子了，是什么时候呢？
1: 你最后一次想带父母一起去游玩，是因为看见广告上介绍一个美丽的地方，是什么时候呢？
0: 你最后一次想到上面的所有这些，是什么时候呢？
1: 可怜天下父母心，可叹天下儿女心。
0: 不要让父母总在我们的遗忘中。

省钱不买的那条裙子，等到今后有了钱再穿，年纪已经不合适了。你拼命学会了他所爱的那首歌，可是他却不想听了。这个世界上什么都会过期，时间不是你放进冰箱和罐头就能够保鲜的东西，它只能被当下的你握紧。所以不为思考明天而踌躇，也不为盲目改变自己而浪费。

0: 我是梦之声语言艺术团学员王舒冉，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世界是一本大书，等你去翻页，脚印是文字，写下你的发现。山川湖海藏着故事，每一次出发都是新的遇见。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0.6宜昌人民广播电台音乐生活广播。
2: 我是宜昌音乐生活广播 AI 主播宜小天，欢迎收听 AI 天气。今天天气小雨，今天最低气温15摄氏度，最高气温22摄氏度，当前温度22摄氏度，未来3小时阴，空气湿度为85%，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小雨转阴，明天最低气温14摄氏度，最高气温17摄氏度，空气湿度为84%。以上是本时段 AI 天气，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接下来为您播出的其他精彩节目。

应该也有人像我一样喜欢席慕容吧。他的文字里面对生命充满着感激和珍惜，他热爱生活，相信爱情。我喜欢那一句，我并不是生活在一个很美的环境里，我面对的是整个生活，然后把里面最珍贵的部分挑选出来。在世间中有很多美好需要坚定却不盲目的追寻，可我们常常为了获得，在流逝的时间当中和他们渐行渐远。

0: 就和他的成名作相辅相成。
1: 我还给你们买了些补品，都是老家那边没有的。
2: 哦，我是想说你啊。
1: 妈，我明白你的意思。哎呀，我没乱花钱，你和老爸年纪大了，也该补补了。
2: 哦，我是想说你啊。
1: 哎妈，甜甜又长高了，过几天就要上幼儿园了。
2: 好好。
3: 哎，好，来了。
1: 哎妈，我这边有事儿，先不跟您聊了，记得向我爸问好啊，拜拜。
4: 哎，孩子，其实妈就是想跟你说说话。
5: 父母最想要的礼物，也许只是你的倾听。
6: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7: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5: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8: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9: 看过了许多美景，
6: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10: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6: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11: 大家好，我是刘笑，欢迎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今天呢，又请到了我们节目的一位老朋友，著名的职业摄影师，同时也是旅游达人。他摄影师还得有一括弧，职业星空摄影师，非常专业啊。我们的周博来到节目当中做客。节目的一开始呢，先有请周博和听众朋友打个招呼呗。
12: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星空摄影师周博。
11: 今天呢，要和大家一起聊的是周博的老本行，
12: 嗯，
11: 也是从业很多年，也有非常多的经验，同时呢，现在也有很多的项目。一到入秋啊，我就爱和我们的嘉宾一起聊一聊这个自驾游啊，去赏一赏秋景啊，顺便去看一看星空，
12: 嗯，
11: 因为有的时候啊，和大家在夏天。

0: 哈密啊。
1: 对，中卫呢是以沙坡头景区为核心的这种5A级景区集群，它的旅游配套非常齐备，已经历史老牌旅游文化名城几十年了。从这个如果要从文化来讲是上千年，如果从这个旅游文化发展到现在大几十年的时间，应该说非常非常传统的一个旅游城市。当时的这个诗里边写，刘禹锡写：“九曲黄河万里沙，浪淘风簸自天涯。如今直上银河去，同到牵牛织女家。”说的其实就是主要就这个中卫这个地区。
0: 这个宁夏中卫啊，给我留下第一次深刻印象，我就有一位歌手叫赵牧阳
1: 啊，
0: 他就是宁夏中卫人。然后他唱完歌之后呢，向嘉宾介绍他自己的家乡，说你哪人啊？说我来自，特别谦虚人，说我来自宁夏中卫。然后呢，没等主持人和嘉宾再问，他就描写了一下他的家乡。他说这个我的这个背后是沙漠，我的面前是黄河
1: 、
0: 其实人家没多说什么，
1: 对，
0: 就是这两样东西放在那一对比，中间又站着一个人，你就觉得整个宁夏中卫的那种浩瀚的气质哈，
1: 对，
0: 表现得淋漓尽致，再加上它是一个老牌的旅游景区，腾格里沙漠，
1: 对，
0: 有很多项目，入秋之后在那个地方大概的温度嘞，就如果10月份甚至是10月中下旬，
1: 白天18-19度，晚上在0度到10度之间，基本上还可以接受。这个地方虽然是首推，但其实它春夏秋三个季节，尤其是春秋，这个天气变化和这个景观变化不明显。我们一年
0: 春秋两季哈，
1: 对，我们一年四季去，它全是沙漠。
0: 对，
1: 夏天偶尔
0: 就热一些，
1: 对，偶尔长点草，热一点，下点雨。但是这个冬天呢，有点雪，剩下春秋那没什么变化，景观不会有什么大的变化。
0: 对，就是气温的变化。
1: 对，
0: 景观那些，还有就是头顶看到的
1: 繁星不同。对，四季繁星、秋季星空还是不同。当然这个地方作为老牌的这种旅游文化名城，做这个旅游目的地来讲，大家还是值得要去一下，没去过还是要去体验一下，去过的也可以看一下，现在的城市业态更新也是非常好的。
0: 你说哪？中卫？
1: 中卫。
0: 前两年我也采访过一位嘉宾，说那地方什么，就是沙漠项目，他是不是去弄星空，他主要是去玩他的那个什么滑沙呀什么。
1: 对，咱们中卫这个西夏陵申遗之后，整个西夏博物馆在2019年、2020年进行了全面升级改造，大家对于西夏文化这个遗失的历史可以进行一个断代补全。然后从这边呢，还有这个历史遗存的这个中卫整个黄河的文化，还有沙漠文化，这繁星、黄沙、母亲河这几个元素碰在一块，背靠贺兰山，前面是万里的这个塞上江南。我觉得大家还是要去体验一下不一样的这种相对小众的目的地，大家可能很多人没有把这地方当成过一个首选目的地。
0: 对，前两年很少有人提。
1: 对，
0: 这是这两年自驾游起来了。
1: 对，大家可以去体验一下
0: 宁夏中卫。就是我再给大家提经验啊，到了那儿之后一定要跟当地人多交流。就是当地人说话的那个状态跟那个口音啊，
1: 很淳朴。
0: 对，就是特别的亲切，就是你一种。就是哪怕你以前从来没有跟西北人接触过，
1: 对，
0: 你一旦跑到那儿去了，跟当地人聊起天了吧，
1: 对，
0: 他也不是那种舒服，他是很怪的那种感觉，
1: 很松弛，
0: 哎，对，你就感觉哪儿都合适，
1: 对，
0: 而且他说话速度又不快，而且呢，就是那股子那个口音里的那股子劲儿吧，特别像中卫，
1: 天下黄河赴宁夏，首赴中卫嘛，中卫非常适合的一个地方。
0: 就是如果大家在这个假期当中有空的话，尤其现在这个季节是最好的季节，它那地方好像现在风沙也不是很大了，秋天
1: 没有那么大风沙了，春天会刮点
0: 风，春天刮点风。这是说到这个星空拍摄秋天首选，我没想到周国会说这个宁夏中卫。另外就是哈密也是比较成熟吧。
1: 对，哈密在近4-5年的时间，突飞猛进的提升。
0: 是吗？
1: 对，它无论是从旅游配套，还是从它这个星空的配套，还是从它这个文化的建设来讲，确实是 超出了我们想象的速度。大家以前可能听哈密就是哈密瓜，
0: 对
1: 啊，那从新闻上面从各个地方渠道了解，就哎这就好吃啊，很甜蜜的城市，
0: 对对
1: 啊。但实际上呢，哈密无论从瓜果啊、水果啊，还是从它这个旅游文化，还是从星空，还是从地缘，天山南北，因为哈密是地跨天山南北，南边是伊州区，北边八里坤县和义乌县，到了秋天的时候，义乌的胡杨林
0: 啊
1: 全部都变成金色了。

0: 然后这个高加湖湿地呢全部变成黄色，雪山的这个东天山托木尔提峰上面也布满了积雪，然后这个卡尔里克冰川上面的冰舌向下继续延伸，也是中国最北边的冰川，卡尔里克冰川，那大家到这些地方都可以看幻彩湖的那种七彩斑斓的这种颜色变化，然后还有这个满天的繁星映在这个静静的湖水当中，我觉得每一帧都是这个绝美的壁纸。去过哈密这么多次，就感觉虽然哈密不大，但是整个的这个感受非常好，尤其是刚才您提到这个大海盗是国内垄断级的这种旅游资源，这个唯一
1: 无出其有啊，
0: 对，唯一合法穿越的无人区，大家在这个地方呢，就是目前来的道路条件非常好，信号条件非常好，只要沿着、
1: 这个很重要，
0: 对，只要沿着这个铺装路走，走个一两百公里。基本上都是非常安全，不下道就没问题，既有体验感也有这种苍凉感，还有视觉的这种冲击力的感受，而且在就是大家走了150公里之后，无人区穿越150公里，突然之间出现了一个酒店，就很惊喜，然后就在这住一晚上，在旁边看看星星，然后第二天再出来，这个感受非常好，
1: 就是感受不一样。而且呢，说到宁夏中卫跟哈密风格也是完全不一样。
0: 对，
1: 就是如果大家去新疆哈密，我估计大家可能就是一串目的地当中的一个，还有可能会相对时间长一些。
0: 对，以前这个哈密，就是我去哈密这么多次，以前就是一个过路站，因为上一站是敦煌、酒泉这种国内的这种顶级旅游城市，下一站是吐鲁番、乌鲁木齐顶级旅游城市，
1: 就会从这儿过一下，
0: 就会从这儿过一下。但是现在这个。他这里边打造的可是完全不一样，这个就我觉得留个悬念，大家自己去体验吧。这
1: 有时间的话，
0: 对对对，有时间我们细说。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我是梦之声语言艺术团学员杨玉凡，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午休时间，闭上眼睛休息一下吧，养足精神，能量加倍。

我相信在生活中，你慢慢会发现，遇到的每个人都有他们的意义。有些人会考验你，有些人会利用你，有些人会教你一些东西，有些人会渡你，

0: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一百件事中的五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1: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0: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0: 哎，宝子，你今天带狗儿子去上户口了呀？那咱们得庆祝一下，让他在小区里撒个欢吧。
1: 那可不行，这么多小朋友在玩呢，可别吓着他们。哎哎，看，你狗儿子拉金蛋蛋了，快去捡了，扔垃圾桶去。
0: 好嘞。儿子，从今往后啊，你也是有户口的了，少发脾气，要乖乖的哟。
1: 狗狗可爱，主人有责，让我们一起做有素质的养犬人。

林忆莲算是开创了都市女性情歌这个概念的先河，她的代表作《爱上一个不回家的人》《夜太黑》《问》《不必在乎我是谁》等等，都唱出了90年代都会女性勇敢不畏惧的人生态度。电台音乐 DJ 出身的林忆莲，音域宽广，用气息绵长来形容她的演唱再合适不过。注意听的话，你会发现她的歌当中尾字音总是能够让人回味无穷。

许佳莹擅长写刚烈勇敢或深情婉转的情歌，她的嗓音清澈绵长，歌声永远不会让人腻烦。惊艳之作《身骑白马，失落沙洲》，即使当背景乐来听，已有几句唱词会落到心中。如果徐佳莹出道在上世纪的90年代或是更早的滚石时代，那么她很可能不用在不温不火里走那么久，因为她实在是真实有特色，创作上更有才华。某种意义上，她是滚石时代女歌手的标准继承者。

木卫，歌艺影视全方位的女艺人，入行至今发行超过30张专辑，参演50多部电影，以及超过120场的个人演唱会。她曾经拿到过各个奖项各地所颁发的女歌手奖，几乎算是大满贯。从外形上你看得到她特立独行的做派，女人们觉得她很现代，男人们觉得她很性感，而且她从不介意在电影中做出超出常人审美的装扮或行为，大概也因此她变得更有魅力。因为接受自己，勇于挑战，她始终是个有魅力的女人。她曾经说，她生命的任务就是要表演自己，并骄傲于生命的绽放能击败岁月。

0: 我是木之声语言艺术团学员徐一鸣，现在是北京时间15:整，是不是有点累了？看窗外，深呼吸，伸伸腰，动动腿，好状态才会有好成绩。
1: 每一颗种子都有风的影子，每一阵风都有风筝的期许。风筝觉得云高可攀，云遇见山，山又看见海。
2: 我说，每一次相遇都像是一颗即将萌芽的种子，光影在歌唱，当我遇见你。光影在歌唱，感谢你的继续关注，我是杨洋。今天节目的开始呢，我想先从这首歌来开始，因为在电影当中，我听到这首歌的人呢，总是被唤醒了。歌曲名字呢，翻译过来叫做《不，没有就是没有》。

0: 不，没有就是没有。在《盗梦空间》当中呢，这一首歌应该说是点亮了所有人物的梦境。这是来自于影片《盗梦空间》里面最为印象深刻的插曲。都说它是十级烧脑影片，尽管十级烧脑，可是也是佳片难得。尤其在大荧幕上去呈现一个梦境，我想感官应该会特别的不同。而《信条》这部影片又是远超于《盗梦空间》的制作规模的，演员在表演和实拍的特技上呢，也将会奉上超越极限的一种突破。
1: 台词小记，影片《流浪地球》，我原以为家在身后，现在才知道家在前方。

0: 边唱着夯歌边打夯。这幅呢是唐代名画《捣练图》，唐代城市妇女在捣练、落线、熨平、缝制劳作。还有这幅是油画在激流中前进，船工们携手前行，激流勇进。那有谁看出来这几幅画都有什么共同点呀？
1: 颜色都很漂亮，
2: 画里都有人物，
1: 都有男有女。
0: 对了，还有吗？
2: 画里的人都在辛勤的劳动。
3: 一份耕耘，一份收获，劳动就是最美的画卷。光，
4: 乌云背后就是光。
3: 影，
4: 他的眼里有你的影子。
3: 在，
4: 一直在你的耳边。
3: 歌唱，
4: 人类历史上先有歌唱才有语言。光影在歌唱，
3: 光影成诗，风景如画。
4: 光影在歌唱，欢迎各位继续回来节目当中，问候各位，我是杨洋，在这儿呢为您直播。说到这部剧啊，《风云》，这是香港著名的漫画家马荣成和丹青共同创作的玄幻类的漫画小说，剧本由丹青撰写，而马荣成呢则是创办了公司叫做天下出版有限公司。这一部《风云》呢正是由天下出版有限公司来出版。风云是玄幻类的故事，而在小说《神武集》当中呢则是明确指出过，故事就发生在明代，主要是围绕着两位主角聂风和步惊云，以及武林当中大大小小的事情。这一部漫画最早是以周刊的形式发行，由于工作压力等等各方面因素呢，后来就改成了十天一刊，在那之后呢又改为了双周刊，1989年的7月首刊，并且呢在2014年12月的时候才连载完成。来自这一部漫画小说的灵感呢拍摄成了大荧幕的电影作品，同时呢还有电视剧作品，而来自电视剧当中的音乐作品呢又是成为了家喻户晓的金曲，比如说接下来这首歌啊，李翊君的《永远永远》。

你要说到东方情调的梦境的话呢，多少也多了一些玄幻的气质在，而且呢，只有在我们中国才会有。刚才我们说到了风云的这一段故事，也听到了来自电视剧的片尾曲李翊君的演唱。应该说这部电视剧是成为一代人经典，演员的演技也在线的，特技也是当年最好的。很多人都会特别喜欢当中的插曲音乐，不像现在啊，我们通过短视频或者及时获得就只听其中的一段。当年你要追部剧可得是老老实实的从头看到尾，没有什么快进或是跳过。那接下来呢，要跟你回味的同样的是来自于风云当中的这首歌，黄国俊狂风卷奔云霄。

0: 京时间15:30。
1: TVB 里的相遇是这样的打开方式。
2: 请问9791附近没有？
3: 微信靠机组。
2: 再见。
3: 机组在10:06附近了，他说他就在你隔壁。
2: 在我隔壁？
4: 我什么时候见过你？
2: 好好好，我不叫你神仙姐姐了，我请教姑娘贵姓芳名啊。
5: 石姑娘，你能不能摘下面纱让我看清楚你的样子？
6: 小姐，你找谁啊？
4: I'm sorry。
6: 我记得你，我在伦敦见过你，没想到在巴黎又见到你，心情不好，你再让你抱抱。
4: 不是。

应该开口第一句就能够让你想到哪段故事。三生三世十里桃花呢，其实还有电影版。那这首歌呢，也是来自于影片当中那英倾情奉献同名的主题曲。听这首歌的话，绝对能够让你想到花开花落，夜灯飞升，昆仑雪山，氤氲泉水，四海八荒这样的意境。这还不够东方玄幻吗？光影在歌唱，接下来要听到这首歌，来自影片《青蛇》，这是陈淑桦的《流光飞舞》。

在歌唱，我是杨洋。有人说呢，这一部徐克的电影《青蛇》绝对是玄幻电影的巅峰，尤其在听到陈淑桦的流光飞舞的时候，我脑海当中总是会浮现青蛇和白蛇、王祖贤和张曼玉的脸。影片当中他们的造型设计上呢，是借鉴了昆曲和杨柳青年画，而造型师张淑平利用飘逸淡雅的雪纺纱作为衣衫的主要材质，配上铜钱头略带一些忧郁气质的哥特风的妆效，打造出了这两位主角迷幻的、妖媚的又不失传统古典的气质。所以说影片每一帧呢都是壁纸，

0: 我是一条鱼，出生的时候我就从海的此岸出发了。我的生命横跨大海，于千千万万滴水中寻找一次偶遇。我将在彼岸的晨光里对你歌唱。我曾见过你，
1: 光影在歌唱。当你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白？

当时汪苏泷作词作曲啊，他是这首歌的原作者啊。不管编曲怎么样，当然够用就好。我们在听到汪苏泷来演绎《年轮》的时候，倒也是觉得清新，还能想起来白子画和小谷吗？我倒是觉得肖战更加具备白子画的气质。那接下来我们听到这首歌呢，这并不是来自于花千骨啊，来自于诛仙。电影上映的时候，肖战献唱了这首歌《问少年》。

爱或不爱他就在那里。我们听到这首歌呢，这是来自于肖战《诛仙》当中的《问少年》。最后玄幻题材，我们听到这首歌《爱的供养》，我也不多说什么了，这是张杰和张靓颖的现场。

东野圭吾的文字当中其实也是充满了很多对于人生的洞察和清醒，比如在《盛夏的方程式》当中写道，不管什么问题都必然存在着答案。在《放学后》当中写道，闭上眼睛好好回想之前的努力，自信就会喷薄而出。《白夜行》，曾经拥有的东西被夺走，不代表就会回到原来没有那种东西的时候。《解忧杂货店》当中写道，他觉得一个人奋斗更轻松自在，跟没有干劲的人在一起厮混只会徒增压力。我是林奇，继续来听歌。

0: 去那份。
1: 我是梦之声语言艺术团学员孙俊逸，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放学铃声要响啦，收拾好书包，检查文具，不管今天是开心还是有小烦恼，都先给自己一个微笑吧。
2: 雾里看花防打眼，去伪存真话收藏，
3: 寻宝护宝藏宝，
2: 是故事，是佳话，更是传奇。
3: 国宝传家宝，镇馆之宝，
2: 是艺术，是历史，更是情怀。
3: 当艺术刻上岁月的风霜，沧海一粟也可以化成价值连城的珍宝。艺海说宝，和您说说收藏那点事儿。
4: 在清代啊，叫黄花梨跟紫檀，那是一个身份的象征。家里不是将军啊，不是巡抚啊，那根本就用不了紫檀。您盖房用什么瓦，什么门墩是有规矩的，不是有钱就行。但是到了民国呢，就变了，有钱就能用。清中期啊，一般富人家跟一般的官吏还是以红木为主，黄花梨跟紫檀啊，一直是少数人玩的。所以啊，中国人对于家具的概念自古就不是实用器，而是传家宝，是财富的象征。但是北京老刘家里那黄花梨大床可不能算是传家宝，而是捡漏捡来的。那他到后来到底有没有卖掉呢？大家好，欢迎收听艺海说宝，我是主持人叶鹏。如果您听过了我们昨天的节目啊，一定知道我刚才说的老刘家里那张黄花梨的大床是怎么回事。这故事啊，出自古玩商作者孙仲谋所著的《花落谁家》一书。下面呢，咱们有请郑思杰继续为您讲述。
5: 老刘晕晕乎乎的回了家，躺在床上不住的唉声叹气。这是什么话说的，没半个月的功夫就少了小50000呢。老刘送了一辈子煤，也挣不下这个数了。这抽屉拉的也忒大了点儿啊。真不知道是该埋怨自己呢，还是该埋怨别人。几个孩子大眼瞪小眼儿，都没了主意。他们满脑子想的都是怎么花钱，连买什么的单子都拉出来了。只有老二挺有主见，他跟老刘说，爹没事儿，这床香港人一定还会来买，咱们也不耍幺蛾子了，原本他说给45万，咱们还要45万，多一分不要，少一分不行。还真叫老二猜着了。其实啊，这香港的陈先生压根儿就没走，这么赚钱的买卖他能走吗？陈先生现在是在憋宝啊，这憋宝就得有耐心，心急吃不了热豆腐。他住在宾馆里头，每天逛逛街，吃吃饭。老杨家的二小子找着了别的线索，他就去溜达一趟，反正是有枣没枣啊，帮一杆子再说。他估摸着就这么等着，用不了几天，大床就会顺顺当当的落到他的手里。可天下的事儿，有时候人算不如天算。他盘算的挺好，可没想到有人动了他的算盘珠子了。老杨家的二小子这十来天可没闲着，明着陪着陈先生，这家看张桌子，那家看对椅子，暗地里呢却四处的给大床联系新的买主。这二小子有个小名叫小臭，外表看着挺憨厚的，其实心里头蔫有准儿。他原本是自来水公司查电表的查表工，就是每天呢到各家里头去查水表去。有一天恰好碰见陈先生在一家看

老家具，他在旁边露了一会儿，突然眼睛一亮，有了个大胆的想法。人家那阵儿不让他多看，他查完水表下楼猫在门口，一直等到陈先生下楼，他叫住陈先生说，我想和您聊聊。接着告诉陈先生他是查水表的，每天走街串户，能给陈先生找到老家具的线索。陈先生那会儿呢也是初来北京，俩眼一摸黑，正愁找不着个本地的帮手，有人送上门来了，还是每天都串人家家的主，简直呢求之不得呀。陈先生请二小子吃了顿饭，俩人举着酒杯敲定，每成一桩买卖，按买价5%提成。俩人合作了快2年了，二小子渐渐的摸出了点门道。他从一次一次的买卖里看出来了，这买卖的油水可够大的。陈先生仨瓜俩枣收上来的老家具，转手就是10倍20倍的利润。陈先生和香港那边商量价钱的时候捂着盖着，但架不住二小子老是偷着听他打电话呀，不动声色的摸了个底儿掉。二小子早想自立门户了，就是没本钱，现在瞅出机会来了，机会就在这张黄花梨大床上，他要在这上边咬下一块肉来，掏出自己的第一桶金，干什么都得有机会，而且这机会呢总是留给有心的人。有一次陈先生在宾馆碰上一个同行，也是个南方人，二小子留了个心眼儿，偷偷管人家要了张名片。眼下他已经打电话把人家叫到北京来了，准备带人去看货。这次看货可是不险棋，买主和卖主面对面，却不能让他们搭上话，更不能说价钱，这叫瞒天过海。还有不能让买主知道这卖主住什么地方，万一买主摸到了地方，那就白给人家做嫁衣了。二小子为这个动了好几天的心思，把前后都捋顺了，才迈步稳稳当当的

0: 雾里看花防打眼，去伪存真话收藏。
1: 寻宝、护宝、藏宝，
0: 是故事，是佳话，更是传奇。
1: 国宝、传家宝、镇馆之宝，
0: 是艺术，是历史，更是情怀。
1: 当艺术刻上岁月的风霜，沧海一粟也可以化成价值连城的珍宝。艺海说宝，和您说说收藏那点事儿。
2: 大家好，欢迎收听艺海说宝，我是主持人叶鹏。闲话少说，咱们有请郑思杰为您讲述老刘家里那张黄花梨的大床是怎么回事。
3: 这边二小子跟新来的买主说，眼下好几个买主可都求着呢，价钱是死的，70万港币，看上了谁先交钱就是谁的，可只能看一次。现在有个买主已经看上了，钱不凑手，正等着汇款呢。不过咱们可得先小人后君子，提成可是10%。看货那天是个晚上，二小子把时间拖得挺晚的，他找了个开小车的哥们儿，说晚上用车，先塞给他30块钱，又许下来晚上完了事儿，啤酒足喝，烤肉足搓。条件就一个，开车先49成可劲儿转，把坐车的绕晕了算，最好让他下车找不着北。在他的精心计划之下，事儿办的倍儿顺溜，中间出了点小磕巴，也被他给演过去了。那是在看完大床临出来的时候，老刘嘟囔了一句，说陈先生给的不知道是港币还是人民币。二小子使劲咳嗽了一声，让刘大爷知道自己犯了忌，立刻就闭上嘴了，生怕再把事儿给办砸了。接下来的事儿就好办了，交钱拉床吧。都是二小子一个人经办的，两边都没见着面，也就没什么故事。据说那个晚上，老刘一家子用棉被捂着门窗，整整点了一宿钱。老刘老两口还有5个儿子、5个儿媳妇，每人都点了一遍。事后这家的人自己透出风来，说一晚上全家人点钱点的手抽筋儿啊。港商陈先生还在美滋滋的等信儿呢。一个多星期以后，他让二小子去看看怎么样了。二小子出去转了一圈，回来说人家已经卖了，是国内一个企业家给买走了，价钱可能是70万。陈先生感觉这脑袋像被门挤了，木木的，怎么也想不明白，这煮熟的鸭子怎么会飞了呢？从那以后，二小子就不得露面了。这陈先生才慢慢的悟出了点什么。二小子这一桶金淘的真是钵满碗溢，连提成算下来得30多万。他在家躺了2天。

0: 天。据说老刘大爷来家，他都懒得起来。老刘到他们家，好话可谓说尽了，竖着大拇指，一个多小时都没放下。说后海这一片的孩子里头，将来就得数二小子最出息。打小的时候我就看出来了，他也不看出什么来了。二小子在里屋床上哼了一声，心说：“哼，甭提小时候。小时候有一次，我挡了你送煤的道，嘿，你张嘴就冲我吼：‘你爸曹大粪的，你能出息到哪儿啊？’现在知道什么叫出息了。你要是知道我从大床上赚了多少钱呢，那才能品出什么叫出息的。”老刘最后在腰里摸了半天，掏出5000块钱来，把钱放在桌子上，一直拿眼睛盯着。来的时候全家说好了，要是老杨家推辞，客他两句就拿回来，等春节的时候让他们全家吃顿饭就结了。老刘客气了半天，人家老杨头也愣没往回推，而且还有点不高兴。其实二小子早就在家发过话，老刘头最少也得拿出2万来，5000也好意思往外掏，这家人真够不开面的。没过2天，杨家二小子在亮马古玩市场盘了家店，取名紫气轩，套着紫气东来好运连连的意思。据说这店名和匾还是花了5000块钱请台湾一位叫刘道长的给指点迷津并亲题墨宝呢。他还是干老行当，倒腾旧家具，听说后来还卖了不少花梨紫檀的明清物件，赚了多少钱就没人知道了。小20年过去了，杨家这二小子已经是50多岁的中年人了，人也早就发福了，胖墩墩的，有点像弥勒佛。进来出去开一辆宝石蓝色的帕萨特，那张黄花梨大床怎么去了香港，又怎么进了博物馆，那都是不可知晓的事儿了。也许仍然有着很多动人的故事，不过最动人的故事还是流传在老北京后海那片。据说自打老刘家卖了那张床以后，那片的平房老住户家里都翻箱倒柜，使劲学嘛有没有花梨紫檀，实在不行硬木也行啊，可大多白费力气。有人指点迷津说：“看见没有，后海南边原来是王府，老刘家那张黄花梨子大床八成是王府里的物件，后来落难进了偏僻的陋巷。那个年代这家人没准被遣返回乡，才让老刘头白捡了个便宜。哎，也不知这家人如今身在何处。”说到这儿呢，人们常常是一声的叹息。后海的夏夜，水绿树青，金黄色的灯光在碧波中摇曳，习习的凉风从灰瓦红蓝的古亭中穿过，置身其中宛如仙境。如果在这个时候您在大柳树下的棋摊上再听到黄花梨大床的事儿，可能又演绎出了新的故事。来了您呐。
1: 哎，您这金石瓷器古董珍玩可都是好东西啊。
2: 那可不，您看上哪件了，我给您说说它的来历。哎，淘换这些货呀可太不容易喽。
1: 看得出来，其实啊您是最有故事。
2: 那是，古玩商家也是藏家，古玩商家也有故事，
1: 商家传奇。欢迎您继续收听一凯说宝。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叶鹏。现如今的收藏热呀，很多人都梦想着捡漏，可是要捡漏您得有眼力，还得有时机。跟您这么说吧，如果您常去逛逛文物商店老字号啊，兴许就能碰上让您心仪的珍品宝贝。那在古玩商作家孙仲谋先生所著的《捡漏》一书当中啊，就记录了很多他收藏高古玉在文玩商店捡漏的故事。咱们有请大都相声俱乐部实力演员郑思杰为您讲述。
0: 现如今呢，老字号吃香，同仁堂、张一元、全聚德，还有茅台酒，就连王致和臭豆腐都香飘四海。于是乎，有些古玩店也标榜自己是老店。其实啊，古玩行里真正称得上是老店的，只能是文物商店。从开始起，好多玩家都认为文物商店的东西俗，满眼清末民国，不屑一顾。当然，现在他们可不敢这么看了。当初千八百一件的清末民国精品瓷器，现在拍卖会上动辄十万八万，让这些个玩家后悔死了，都说当年自己的脑袋让门挤了。其实就是当初文物商店也不都是大陆货，各地文物商店数十年下来，库里头什么都有。俗话说，十步之内必有芳草，更何况古物堆积如山的文物商店呢？孙仲谋老师有一位好朋友，也是他的老师，是首都博物馆的刘岩先生。这刘岩先生给孙仲谋老师讲过这么一段往事，让孙老师时常的记在心里。什么事儿呢？20世纪80年代，刘岩先生到某地去讲书画课，到的那天是星期天，没什么事儿，自己呢就去逛街去了。走进当地一个文物商店，墙上挂着很多字画，著名的是老仿品，价格呢也不高。刘先生细细的品读，看来看去，竟然发现了两幅珍宝。
1: 那到底他发现的是什么珍宝呢？这些珍宝为什么会混迹于这些高仿作品之中呢？咱们呀，下期再跟您说。
3: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京时间16:30。
1: 爸爸，这条红红绿绿的路怎么这么不平啊？有圆点点，还有横条条。
2: 哦，这个呀，叫盲道。
1: 盲道，难怪了。共享单车停在上面，小汽车也停在上面。
3: 来来来，叫花机。这叫花街，走路叫
1: 小溪。那边还有摆摊卖东西的，是比一般道路要忙多了。
2: 宝贝儿，不是忙碌的忙，是盲人的忙，这是给盲人走的道路。
1: 那就奇怪了，这么多人挡了盲道，盲人又看不见，怎么能放心走呢？
4: 莫让盲人的道路成为忙碌的道路，盲道要帮忙，请保持盲道通畅。

0: 我是梦之声语言艺术团李哲旭，现在是北京时间17:00。下班放学路上，宜昌音乐生活广播伴您归家，切换心情，让音乐带走一天的疲惫。
1: 您正在收听的是FM 100.6，宜昌人民广播电台音乐生活广播。
2: 当你辗转在街头，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听着稀疏的人流声，
3: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
2: 当你听一首歌，重复着相同的段落，婉转着不同的歌词，
4: 我给你自由。
2: 此刻，这就是自己的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说说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从此刻开始，欢迎你跟我一起分享这些好音乐、好声音、好故事。

0: 吧。
1: 这是潘玮柏02年发行的个人第一张专辑《壁虎漫步》当中的一首。当然发这个专辑之前呢，其实潘玮柏已经出了一部影视作品叫做《麻辣鲜师》，并且自己还是一位音乐台的主持人。不过这些都不及他的第一张专辑一发行就卖得很好，随后他维持了每年一张专辑的节奏，并且走的是说唱曲风。在00年代初期，这种风格并不突出，潘玮柏就这样子脱颖而出，一下奠定他的地位。我是夏文静，接着来听下一首歌，这是金玟岐的《汗》。
2: 电话通了另一头沙哑，问了句好吗。

0: 京时间17:30。
1: 闲逛菜摊集市，挑选一日三餐，寻找勃勃生机。
2: 走遍林田荷塘，说着四信五味，讲述回味无穷。
1: 粗茶淡饭中的国医文化，与人为善，发现菜市田园里的养生智慧。
3: 与人为善和养生专家一起发现菜市田园里的养生智慧。各位好，我是您的居家养生伙伴郝帅，每天给您带来既方便又实用的健康生活饮食。哎呀，都说这个举杯消愁愁更愁，一罐可乐解忧愁。那可乐呢，已经成为餐桌上年轻

0: 青人的必备品，喝一口可乐，打一个嗝，哎呀，别提多解压了。但是呢，可乐的糖分总会让咱们心里有点压力，所以说被称为肥宅快乐水。哎呀，这喝还是不喝呢？其实今天呀，咱们来尝尝这个中医师调制的可乐配方，又满足嘴馋，还能有一定的健康功效。首先来认识一下今天的养生搭档。
1: 与人为善养生搭档邓曼静，长沙市中医医院主任药师，湖南省名中药师，从事中药工作38年，现为国家中管局12-5临床药学重点专科项目负责人，具有扎实的中药学专业理论基础和丰富的实践经验，对医院制剂工艺和质量标准、中药鉴别、中药特色疗法、中药药膳与食疗等方面有较深入的研究，尤其对于中医药保健有独特的见解。
0: 好，那看看邓老师能给大家一个什么样的食疗方法。拿着中医的菜谱去买菜，今天我们搞一个中药式调制的肥宅快乐水，走买菜。听说可乐是国外药剂师无意间调制出来的，今天我们试试资深中药师的配方，说不定我就是下个971呀。这就是今天做可乐的主材料，平时罗汉果泡水我信，但是你说做可乐，这也就是中药师能干出来的事儿。
2: 食材已经备齐了，这中式可乐要学会了，过年高低露一手。
3: 首先把罗汉果去壳，再把它掰碎，放到冷水里面泡10分钟，只要两颗都收到粉，搅拌一下。
0: 你看这颜色啊，跟可乐一样一样的。来，先给您来一杯，来尝一尝，尝尝这味道。不能说跟可乐一模一样，但是有那个意思了，这就是中式可乐的感觉啊。这里是不是还可以再加一下柠檬啊？
3: 可以，根据个人的口味可以加点柠檬。如果是散货的，喉咙不舒服，可以多加两杯。
0: 哎，所以说赶紧烧餐这个配方，能不能赚971也不知道，但是能让你快乐赚饭。
1: 主要食材有罗汉果1至2个，玄参2片，苏打2克。制作流程：首先，我们将罗汉果去壳，和玄参一起，用适量冷水浸泡20到30分钟。第二步，用大火煮开之后，改为小火煮5分钟。第三步，冷却后，根据个人口味加入苏打，即可饮用。
0: 还别说，这罗汉果和玄参加在一起啊，还真有几分可乐的样子。简单的两个食材就可以轻松复刻可乐，真是实现了可乐自由。罗汉果味道甘甜，有清肺热的作用，还能排毒养颜、美白护肤，特别受到爱美人士的喜欢。用它作为可乐的原材料，简直是不二人选。而且啊，强烈推荐大家做完之后再放几片柠檬，味道会更好。这苏打粉呢，如果要是您受不了这个碱味的话，小苏打就不放了。好了，这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如果您想了解更多的专家私房养生秘方，可以在抖音、微信视频号中来搜索与人为善，善是药膳的善，关注我们，下期再见。
4: 与人为善由 5G 智慧电台暖心出品，更多精彩内容您可以关注与人为善抖音号和微信视频号。
5: 当你辗转在街头，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听着稀疏的人流声，
6: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
5: 当你听一首歌，重复着相同的段落，婉转着不同的歌词，
7: 我给你自由。
5: 此刻这就是自己的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首首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小文静。下首歌继续来听到的是小红妹乐队的 Dream。 这首 Dream 呢，是爱尔兰可以说最著名的一支另一类摇滚乐队小红妹乐队第一张专辑当中最红的一首歌，发行于1992年。随后美国 MTV 台开始大量播放小红妹乐队的歌，为乐队建立起了无比忠实的听众群。这首歌在各大榜单上面成绩

有人曾经把人生比喻成作画，对，油画的那种画，层层叠叠，覆盖成心，那些我们从来不会忘记的痛楚，还有相见的欢欣，还有爱与被爱的幸福，以及那些激荡在内心的情感，层层叠叠的让我们成为自己。花开了，鸟去了，秋来了，抖落了，我们又开始收割新的记忆。那些垫在底下的图案或者色彩，难道真的消失了，再也看不见了吗？不，它们依旧缱绻又柔绵，时不时的会浮上我们的心头。人生这一路不长不短，最难做的是记得，同时最难做的也是忘记。

说起蔡幸娟，可能一时之间我们不知道应该把她定义为歌手还是把她定义为演员。蔡幸娟1996年出生，她除了演戏和唱歌之外，也是一个非常出色的主持人。1980年，她的第一张专辑备受关注，她温婉的歌声打动了很多人，不断创造的新风格也让很多人感受到了蔡幸娟的用心以及努力。

怎么样来形容喜欢呢？作家张小涵曾经描述过他心目当中的喜欢，喜欢就是夏天可真棒，可以吃冰玩水，可以坐在海边看书打发时光，还可以一刀劈开一个西瓜，一人一半，吹着晚上七八点钟的风，在街上闲逛，那么开心，谁也找不到散场回家的理由。而爱是什么呢？爱就是我和夏天挥手告别，小声地告诉他，我爱上了一个人，纵然如此的喜欢你，我还是想陪他去秋天、冬天、春天看一看。

有人曾经分享过很多看比赛的感触，他说，奥林匹克不只是在追求更高、更快、更强、更团结，也在追求着全力以赴，这是属于人类的胜利和浪漫。奥运如此，生活也如此。就像诗人托马斯·哈代所说，不要过分计较生活，得让人随愿称心，脚踏实地地去努力，我们终究会忘记道路的崎岖，看到那颗明星熠熠闪耀，如火炬一般明亮。

0: 这期节目我也查了一些资料，全国的一些星空拍摄，
1: 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
2: 去过的也可以看一下，现在的城市业态更新也是非常好的。
0: 你说哪儿？中卫？
2: 中卫。
0: 哦，嗯，前两年我也采访过一位嘉宾，说那地是什么，就是沙漠项目，他是不是去弄星空？他主要是去玩他的那个什么华沙呀什么？
2: 对，咱们中卫这个。西夏陵申遗之后，整个西夏博物馆在2019年、2020年进行了全面升级改造，大家对于西夏文化这个遗失的历史可以进行一个断代补全。然后从这边呢，还有这个历史遗存的这个中卫整个黄河的文化，还有沙漠文化，这繁星、黄沙、母亲河这几个元素碰在一块，背靠贺兰山，前面是万里的这个塞上江南。我觉得大家还是要去体验一下不一样的这种相对小众的目的地，大家。可能很多人没有把这个地方当成过一个首选目的地。
0: 对，前两年很少有人提。
2: 对，
0: 这是这两年自驾游起来了。
2: 对，大家可以去。

作为上个世纪80年代出道的歌手，文章在经历了几十年音乐市场考验后，以让人信服的音乐实力被大众记得。他首唱的《故乡的云》、《365里路》等等，都在其他歌手翻唱之后受到歌迷喜爱。87年他成为金钟奖最佳男歌手，事业到达高峰，但他形容自己就像是静止的形体，不会为外界的声音改变自己。他内心的最底层有对音乐的信仰，那是源自一种使命感，他注定要唱歌，甚至是一个要用生命唱歌的歌手。

出道前，薛凯琪曾经兼职做过3年模特，由于舅父曾经是华星的高层，在2003年安排他试音，并且顺利签入华纳唱片。刚出道的他人美歌甜，大大咧咧，不大像大家刻板当中的港星，他和他的歌都多了几分天真浪漫。抬头望星空发梦是多么真实的唱出了无数人的少女时代。歌手后期他开始做更多尝试，参演音乐剧等等，而在音乐曲风上也开始能够唱出更多成熟不再那么少女的情怀。

上海的咖啡馆来介绍的这一间叫做 Habitat， 这个位于衡山路上的三层庭院呢，据说是著名的建筑师青山周平所设计的，独门独院的环境隔开了商圈的喧闹，这也是寸土寸金很僻静的地方。 Habitat 一楼呢是出品咖啡，顾客们可以选择在室内或者庭院内品尝。那这个建筑的二三层呢是艺术空间的展厅，会定期的举办免费的展览。很显然，这里的主理人抓住了当下人们对于咖啡馆的期待，就不仅仅是品尝咖啡的地方，更是一个社交场所。而值得一提的是，这里对宠物十分友好，你可以在遛狗之余到这里来品尝一杯咖啡，再看看展览。

刘德华在中六上学期到香港电视广播有限公司的艺员培训班受训，从而开始了自己的演艺之路。有人说他唱歌比不上张学友，跳舞比不上郭富城，帅气呢又比不上黎明。可你会发现，当年这四个人里面，走得久且成功开辟了自己天地的还是刘德华。他唱歌没有太花哨的技巧，可是情感十分投入。他是演艺圈公认的劳模，几十年未曾停止努力，他会想尽办法进步。他一直红到现在，跨越70、80、90后，真的不只是运气好。无论是电影还是音乐的代表作，都证明了一个人在这件事情上不懈的努力。

苏慧伦曾经被称为玉女掌门人，说起来她的唱功不算完美，但在引领新潮元素和探进自我内心这外在和内在的两个层面，她却总是能够和音乐交融出最恰当的表达，甚至超越纯粹的演唱能力。大众对苏慧伦最耳熟能详的几首歌，鸭子、 Lemon Tree 等等，都不是传统意义上朗朗上口的口水情歌，她擅长的是在各种新奇的搞怪曲风中大玩实验。因此也有人说，滚石年代苏慧伦的16张专辑代表了16种截然不同的怪潮风格。

馆，去全球寻找咖啡。秘鲁呢，每个人都不吝啬时间跟食物。他说我都数不清有多少次受邀去到当地人的家里面登门用餐。他吃到过超级美味的三道菜的餐食。当他心血来潮的随意留在某地的时候，他说我总是能够结识到热情有趣的人，所以我尽量不把行程安排得太满，调很多激动的时间给这些难忘的奇遇。这也是旅行的意义。

1982年，19岁的邝美云参选香港小姐，获得亚军。1983年，她替张曼玉幕后代唱，应邀担任关正杰的演唱会嘉宾，之后更签约为宝丽金旗下歌手，发展歌唱事业。2年后的第一张专辑《再坐一会儿》，邝美云的声线磁性婉转，技巧未算超群，但整体来说悦耳舒服。再坐一会儿这首歌曲词悠远，但是一发行就获得超越双白金的好成绩。如今邝美云早已淡出娱乐圈，建立了自己的珠宝帝国，善于理财的她成了成功的商人。

再添热茶一杯，请你多留一回，不求你回心转意，只想必候你心

1995年，光良和品冠在马来西亚发行《掌心》，开始正式出道。2001年，光良发行首张个人专辑《第一次》，他的声音温柔细腻，有独特的治愈力，能表达和表现纯粹的情感，却给人一种平凡中又不平凡的感动。他的《第一次》《童话》这些歌一推出，就受到歌迷的热烈追捧。可以说，光良是用治愈的歌声温暖过许多人记忆的人，那些记忆里包含了听歌者难以忘怀的青春岁月。

凭借《无字歌》打入快乐男生的火星弟弟华晨宇，从素人到成熟歌手的蜕变几乎可以用神速来形容。他不断向世人展现出他令人惊艳的唱功、作曲能力还有舞台表现力，就像是龙卷风一样征服了无数歌迷。作为90后的音乐鬼才，他在音乐上的实力有目共睹。他曾经创作的《烟火里的尘埃》、《卡西莫多的礼物》等等，都使他成了实力歌手和流量歌手并重的歌手之一。他很少盲从市场，他的音乐始终有自己的风格，不驻足某处，而是永远向往

0: 北京时间21:30，
1: 某天，冰箱和空调开启了吐槽大会。
2: 主人每次把热菜。

0: 带热饭塞进来，我只能启动急速降温模式。
1: 他还总是喜欢把温度开到16度，我只能一直对着他猛吹。
2: 你看，电表数字又开启冲刺了。
0: 嘘，他回来了。
3: 哎，这个月电费怎么这么多？
4: 教你省电小妙招：肉菜不要进冰箱，切记不要塞太满。空调除湿模式更省电，26度最舒服。闲逛菜摊集市，挑选一日三餐，寻找勃勃生机。
5: 走遍林田荷塘，说着四信五味，讲述回味无穷。
4: 粗茶淡饭中的国医文化，与人为善，发现菜市田园里的养生智慧。
6: 与人为善和养生专家一起发现菜市田园里的养生智慧。各位好，我是您的居家养生伙伴郝帅，每天给您带来既方便又实用的健康生活饮食。哎呀，都说这个举杯消愁愁更愁，一罐可乐解忧愁。那可乐呢，已经成为餐桌上年轻人的必备品，喝一口可乐打一个嗝，哎呀，别提多解压了。但是呢，可乐的糖分总会让咱们心里有点压力，所以说被称为肥宅快乐水。哎呀，这喝还是不喝呢？其实今天呀，咱们来尝尝这个中医师调制的可乐配方，又满足嘴馋，还能有一定的健康功效。首先来认识一下今天的养生搭档。
3: 与人为善养生搭档邓曼静，长沙市中医医院主任药师，湖南省名中药师，从事中药工作38年，现为国家中管局12-5临床药学重点专科项目负责人，具有扎实的中药学专业理论基础和丰富的实践经验，对医院制剂工艺和质量标准、中药鉴别、中药特色疗法、中药药膳与食疗等方面有较深入的研究，尤其对于中医药保健有独特的见解。
6: 好，那看看邓老师能给大家一个什么样的食疗方法。拿着中医的菜谱去买菜，今天我们搞一个中药式调制的肥宅快乐水，走，买菜。听说可乐是国外药剂师无意间调制出来的，今天我们试试资深中药师的配方，说不定我就是下个971呀。这就是今天做可乐的主材料，平时罗汉果泡水我信，但是你说做可乐，这也就是中药师能干出来的事儿。
7: 食材已经备齐了，这中式可乐要学会了，我过年高低露一手。
8: 首先把罗汉果去壳，再把它掰碎，放到冷水里面泡10分钟，只要两颗都收到粉，搅拌一下。
7: 你看这颜色啊，跟可乐一样一样的。来，先给您来一杯，来尝一尝，尝尝这个味道。不能说跟可乐一模一样，但是有那个意思了，这就是中式可乐的感觉啊。这里是不是还可以再加一下柠檬啊？
8: 可以，根据个人的口味可以加点柠檬，如果是散货的，喉咙不舒服可以多加两杯。
7: 哎，所以说赶紧收藏这个配方，能不能赚900其实也不知道，但是能让你快乐赚翻。
3: 主要食材有罗汉果1至2个，玄参2片，苏打2克。制作流程，首先我们将罗汉果去壳，和玄参一起用适量冷水浸泡20到30分钟。第二步，用大火煮开之后改为小火煮5分钟。第三步，冷却后根据个人口味加入苏打即可饮用。
6: 还别说，这罗汉果和玄参加在一起啊，还真有几分可乐的样子。简单的两个食材就可以轻松复刻可乐，这是实现了可乐自由。罗汉果味道甘甜，有清肺热的作用，还能排毒养颜，美白护肤，特别受到爱美人士的喜欢，用它作为可乐的原材料简直是不二人选。而且啊，强烈推荐大家做完之后再放几片柠檬，味道会更好。这苏打粉呢，如果要是您受不了这个碱味的话，小苏打就不放了。好了，这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如果您想了解更多的专家私房养生秘方，可以在抖音微信视频号中来搜索与人为善，善是药膳的善，关注我们，下期再见。
4: 与人为善，由 5G 智慧电。

在美国的俄勒冈州有一家酒店叫做 Silver Beach Hotel， 这家以巴黎莎士比亚公司创始人的名字命名的海滨酒店是一个远离干扰的天堂，没有电视 Wi-Fi 或者是电话打断你宝贵的阅读时间。这里的21个房间都被单独装饰来纪念不同的作家，包括 J.K. 罗琳、弗吉尼亚·沃尔夫、托尔金还有苏斯博士等等。富有创意的装饰使他在美国国家历史名胜名录上赢得了一席之地，而且在这个地方可以看到广阔的海滨风景，巨大的图书馆、阅读区都为你在这个酒店的沉思提供了充足的空间，而且这个酒店还定期举办小说研讨会。

森尼尔拥有磁性暖意的嗓音和浓厚的文艺气息，在多伦多、北京、香港和台北多地生活的个人经历，再加上能够在英语、粤语、普通话之间不同的语言模式当中进行切换，让他的声音和创作都有一种开放的格局。这种开放体现在他声线的自然跟自由，那种不拘一格的吟唱充满了戏剧张力，更有一种弥散开来的轻视效果。他突破了华语流行音乐公式化的演唱方式。

在柏林有一家塔森书店，如果说到艺术书籍，就一定会要提到塔森出版社那些价格惊人的精装图书。这家塔森书店位于柏林的一座历史建筑内，书店内的设计全部应用了几何元素，其中以意大利现代设计之父吉奥庞蒂设计的蓝白瓷砖最为抢眼。店内售卖塔森出版社的艺术、建筑、设计、摄影还有时装等等领域的书籍，就算是垂直品类喜欢艺术的朋友，也许在这里能够得到最大的满足。

我是梦之声语言艺术团学员徐金晨，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感谢今天的努力和收获，也原谅今天的小错误，明天会更好。

周传雄拥有得天独厚的声音和演唱功力，他的嗓音干净中略带沧桑，而他的声音在情歌的表现上则有着不同于其他歌手的穿透力，而且他在创作和制作上也有一定的才华，被称作是情歌教父。

作为一位唱作俱佳的音乐人，周华健对于音乐作品的选择观非常开放，他从不因为自己是创作人就抗拒其他人写的出色作品，像《让我欢喜让我忧》《花心》这些改编作品，他仍然能够唱出不同于原作的风味。这种不拘一格挑选作品的态度，也让他后来音乐事业赢得了丰硕的成果。

可能有一些人会在白天累积一定程度的所有委屈、不甘情绪，一下子突然爆发。很多时候是不会有什么举动的，只是不想说话。但当某一秒负面情绪累积到极致时，也会去找个没有人的地方流眼泪。完了，将这个成年人的面具戴上，继续现实安稳，岁月静好。我是拜拜，继续来听歌。

我曾经也是这样觉得的，努力是可以实现很多事情的。后来也发现了，这句话也有点错。一旦与感情挂钩，便是太过绝对的，而且甚至有一些荒谬可笑的。对于一个人，你万般努力，却也不能和他走到最后，或许真的有命中注定这个说法吧。我是拜拜，继续来听歌。

0: 北京时间22:30，
1: 欢迎光临，女士，请问你想要喝点什么？
2: 中杯拿铁，谢谢。
1: 您要换大杯吗？现在大杯更划算哦。
2: 嗯，不用了，中杯就够了，谢谢。
1: 欢迎光临，先生，请问您要点点什么？
3: 一份鸡排饭，谢谢。
1: 那您需要再加一份小食吗？现在呀，凑单可以满减哦。
3: 啊，不用不用，已经足够了。
1: 欢迎光临啊，小朋友，你要买什么呀？
4: 我要买一支牛奶冰淇淋。
1: 哎，这个新口味的话，可以买一送一哦。
4: 不用了，我吃不完的。
5: 适量点餐，从你我做起。

0: 有一首歌唱过，
1: 越长大越孤单。其实很多人的失落是违背了自己少年时的励志，自己慢慢的成为了年少时所谓讨厌的那种人，不断失去，不断难过，很多次会在黑夜里独自悲伤，也会在夕阳下独自惆怅，在下雨天独自迷茫，在房间里独自发呆。我是拜拜，继续来听歌。

林志炫在他之后的一些歌唱生涯当中，从市场的角度来看，确实不算是很红了，缺少一些商业形象和商业包装是唯一的原因。这个原因林志炫一直是清楚的，但他给自己的定位显然是高雅的艺术家，高雅的艺术家是不屑于搞这些的，所以他一直只沉浸在他的歌唱世界中。这种沉浸成就了他的动人，这种固执也注定了商业上的失败。成也萧何，

你会发现，年轻时候好像我们只会因为多愁善感就大肆渲染，而现在呢，就变得越难过越沉默。命运要你成长的时候，总会安排一些让你不顺心的人或事来刺激你。我是拜拜，继续来听歌。

众所周知，伍思凯的音乐背后都有一段故事。在遗珠之憾环节，他就大方向歌迷分享了自己当年挽留初恋失败，醉倒在美国大街的故事。而《寂寞公路》这一首歌，就是他当时为了治疗情伤，在旅行中有感而发写出的歌。他说，每个人都有一段错过的时光，错过的事，错过的人，错过的爱，希望所有人都能够珍惜身边最美好的人事物。除此之外，之前担任各大音乐比赛节目评委的伍思凯，有一次去到了四川师范大学来指导音乐学院的学生。面对即使是学生们的献祭，伍思凯不改严肃风格，点评犀利，展现了专业的导师风范。不仅如此，在其中一名学生表演民族乐器竹笛之后，伍思凯的音乐细胞兴起，当即就表演了一首古今融合版本的《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耳目一新的别样表演让现场众人都意犹未尽，纷纷点评道，不愧是伍老师，果然厉害。

人为什么会有失落呢？其实终究就来源于人的期待，有希望就会有失望，感动自己没有用，也明白无法以自己意志以及行动改变他人，感动不了的人终究感动不了，选择放弃执着也是明智的选择呀。我是拜拜，接下来听歌。

多年以来，范玮琪一直没有在曲风方面做出太大的改变，不过他的坚持是一个很温暖的示范，证明了一个人即使平凡简单的唱歌，仍然是能够用歌声给予他人前行的力量。

很多人对吴建豪的印象一定是多少年前《流星花园》里的美作，但实际上吴建豪也被称之为时尚舞王。从小在美国长大的吴建豪深受美国街舞文化的影响，他还曾经为了拍音乐录影带特地去向美国 LA Freestyle Hip Hop 的灵魂人物拜师，在自己的唱跳 MV 中融入了 Popping、 Locking、 Hip Hop 等多种元素。如果你看过 Boogie、 Different Man 这些歌，那其中音乐录影带都有着精彩的街舞段落。

人类总是一步步靠近更好的自己，你呀，总是看到自己身上小小的瑕疵，然后就失落自卑。可你也可以闪闪发光啊，也可以很帅气、很可爱、很温柔，可以开始努力，并且一定可以成为更好的自己。放宽心态，我们一定会一步步靠近更喜欢的自己。如果状态不对的时候，就找个人拉你一把，就算他没有拉你一把，那我们自己就做那个人吧。我是拜拜，继续来听歌。

邝美云14岁出来打工养家，为了让自己显得成熟一点，当时是化着很浓的妆的，穿着一些比较偏成熟的衣服，在广告公司和客户谈生意。到了17岁的时候，公司老板说，你长得这么漂亮，去参加香港小姐呀。抱着试试看的心态，邝美云去参加了香港小姐，不过真没想到一举拿到香港小姐的亚军。如果

如果你真的想要去做一件事情，那么就算障碍重重，你也会想尽一切办法去办到它。但是如果你不是真心要完成的话，那么纵使前方道路平坦，你也会想尽一切理由阻止自己向前。欢迎你继续回来杨洋的音乐时间，接下来这首歌我们一起来听。

哪个女孩身上没有背负一点过去的伤痛呢？如果有人爱上你，请他不要只爱你的外表，也要爱你纯洁的内心。请他不要爱你的优点，也要爱你的缺点。也请他不要爱你善良的头衔，也要爱你心里的苦涩。真正爱上你的人，是可以看见你所有的伤痛的，然后用一辈子的时间慢慢将它抚平。

有没有发现，当一个人有了热爱的事情啊，整个人的状态都是不一样的。寻找热爱的过程不容易，迷茫是正常的。迷茫呢，其实一点关系都没有。好好的生活，不荒废时间，热爱或许就会不期而遇的。

在别人需要的时候才会比较明确地感觉到自身的存在，是不是？所以在热恋时强烈地感到被需要，就会有明确的存在感。那如果一直没有这样的机会恋爱的话，却还想着拥有存在感呢？ 也许啊，我们可以换一个方式，比如说选择有好感的亲人、朋友、同学等等，我们建立一种强联系或者较为深刻的关系，应该也会有被需要的感觉，也会在朋友、亲人那里找到存在感吧。

段话送给你吧，你很重要，因为你就是你能拥有的全部，你存在，整个世界才存在，你看得到阳光，整个世界才看得到阳光，你失去平衡了，世界就失去平衡了，你消失，世界就消失。所以这段话是送给今天觉得很丧的朋友，要对自己说，你很重要，你就是你能拥有的全部。感谢你回来音乐当中，我是杨洋，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听歌。

弦子有着很多非常经典的歌曲，比如《醉清风》《舍不得》等等，都是人们唱 K 时候的必点曲目。在和潘玮柏合唱《不得不爱》之后，弦子的名声更上一层楼。最早是在2004年，弦子呢因为演唱《醉清风》，首先在网络上获得网友的支持。2005年的时候呢，才被中国台湾的制作人陈子鸿相中，签约成为歌手。因为和潘玮柏的合作而获得了更多关注。

张清芳在中国大陆最红的一个阶段呢，应该是她在风华唱片的时期，95年那首《大雨里的夜》，即使在那个每天都有金曲问世的年代，依然是一首红遍大江南北的传唱曲目。

多花一些时间和自己独处，这样可以保证很多习惯都是围绕着自己的喜欢来养成的。有一个自己喜欢的习惯，就拥有一个属于自己的世界。

生活中有着各式各样的问题，在问题出现的那一瞬间，一定请控制好你的情绪，不要发火，不要偏激，不要说出什么过激的话，要懂得忍耐。忍耐不是为了让你不去处理这些事，而是为了躲避在情绪失控的情况下干出什么让自己丢脸的事情来。以后你就会知道，生活当中真的没有几件事情是值得我们搭上礼貌、人品和格局的。

我想一个人只要能够经常提醒自己少比较、少占有、少依赖，就一定会变得越来越好。世上并没有什么了不得的价值观，能做到以上三点就已经接近完美了。

和任何人走得太近都是一种灾难。人生如尺，必须有度，最好的关系是亲疏有度，相看不厌，久处不累。天

生活工作常常会遇到厌倦感，厌倦呢都是源自于自己的不更新，不成长呢是源于自己对自己的无知。

来自马来西亚的情歌王子巫启贤，据说是唱过400首情歌了，但是很少触碰过往伤心的情事。对此呢，巫启贤说，红尘来去一场梦，这首歌应该是可以代表他浮浮沉沉的这样的星途。这也是他和前女友在分手的时候啊，每个月为了付贷款忙得焦头烂额的时候真实的心情写照。回头看那一段情伤又欠着债的日子，巫启贤说，真的是红尘来去一场梦，付钱付到我心痛。

1994年，作为滚石魔岩三杰之一的张楚发行了专辑《孤独的人是可耻的》。这张专辑没有了姐姐那样令人陶醉的伤感，更多的是对内心的抒发。专辑里的歌曲旋律极具无规律性。在音乐里，张楚不仅是一个有着巨大内涵的腼腆男孩，更是一个已经跨越了城乡的诗人。

热辣美丽，在萧亚轩弱小的体内总是有一个小宇宙在燃烧着。当年他凭借最熟悉的陌生人唱红整个乐坛，萧亚轩性感和充满活力的演唱风格让沉闷的音乐圈为之雀跃。

不要给自己设限，不要没开始就放弃了。不会的，自己没有接触过的，那我们可以先观察别人到底是怎么做的，可以自己查资料做功课，尝试着自己做，做了之后再说嘛。不要开口就问，先回想一下自己之前有没有做过类似的。如果每一步都问，没有人有那么多时间应付你，别人可能也有自己的事情要做，要去挑战自己原本不会的，才能成长得更快呀。我是杨洋，欢迎你在音乐当中也跟我来分享你的生活感悟。我们接下来继续听歌。

0: 我是帽子山语言艺术团王云诺，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1: 太阳公公起床啦，小奶虫快起来，刷牙洗脸吃早饭，背上小书包，有最低声所以说，新的一天我来啦。
2: 您正在收听的是FM 100.6，宜昌人民广播电台音乐

0: 一直在滴答的水龙头，从不关机的电脑，到处乱扔的塑料袋儿，
1: 倒掉吧，我不吃了。
0: 不被善待的粮食，无节制撕扯下的卫生纸，我们的身边还有多少不经意的瞬间在被浪费？
2: 珍惜有限资源，从杜绝过度消费开始。

阿杜一向简单，对任何事情的反应都是采取最直接的方式，偶尔呢也会有所坚持。他在唱歌的时候所呈现出来的大音量，全都是他倾尽全力从胸膛挤出来的生命之力，唯有真心才能够感动真心。

走着走着就散了，回忆就淡了。时光如水，会冲淡记忆，也会冲淡曾经的情谊。我们总是匆匆地向前赶路，忘记了回头看一看曾经的情谊。花儿不会因为我们的疏离来年不再盛开，而人却会因为我们的疏远转身成为陌路。有些话藏在心底，别人永远不知道。我想你可以说出来，把心打开，心胸才会豁然开朗。如果爱就说出来，如果惦记就告诉他，如果有空啊，那就聚聚吧。去就

和人之间所有的得失成败、是是非非、恩恩怨怨，不过都是想争一口气。这口气如果郁结心中，就会成心病。它的病因就是因为看不透、看不淡、想不开、放不下、难以释然。我想，人生原本应该是一池清淡的水，可是人们总想让它有滋有味，于是呢，就加上调料改变它。而调料如果加得不当，不是太苦就是太酸，或者太咸，甚至是难以适合自己的口味。不过没关系，如此多味人生，只要你看得淡然，就会活得很安然了。欢迎你回来杨洋的节目当中，接下来让音乐继续

许巍的嗓音虽然略带沙哑，但是丝毫不会影响歌曲当中的清新感。如果你是一个人开着车，那许巍的歌和他的声音应该是很好的陪伴。

0: 是梦之声语言艺术团学员牛继玉，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在上学路上吗？出行请慢行，安全最重要，记得对辛苦的爸爸妈妈说声谢谢哟，让我们带着好心情出发吧。
1: 三峡农行2027年度校园招聘已经开始啦，近百个岗位期待您的加入。登录中国农业银行官方网站或中国农业银行人才招聘微信公众号投报简历。报名截止时间2026年10月8日。